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

0: 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

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张律师，真的，今天多亏了你帮忙，真的辛苦了。
1: 不必客气了。麦总放心，你弟弟啊，年轻有为，在这个案子里做的准备啊，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相信明天一定会顺利的。
2: 辛苦您了，明天拜托了，张律师，拜托了。
0: 感谢啊，
1: 好，
0: 辛苦。
1: 那我先告辞了。
2: 好。小嫂怎么样？明天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姐，我和毛毛，我们一定可以把丁丁带回来。
2: 相信我，弟弟，明天放松心态，一切都好好的。爸妈，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
3: 干妈。
2: 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枣跟毛毛他们想告诉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
0: 姐，我自己来吧。爸爸妈妈，我和毛毛在一起了。之前说要打的那个案子，就是丁丁抚养权的案子。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些担心。本来我们是想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的，所以

0: 毛毛的官司是明天吧？对，好好打。
1: 孩子在身边，放心了。

0: 妈妈，你出来好不好呀？你这样我们也蛮担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不对了，毛毛跟小枣本来是想跟你说的，我跟他们说等你们旅游回来以后再告诉你们，结果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回来了。
1: 哎，环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啊，这突然之间这么撞上了，哎，好像给了我一个惊喜。哦，
0: 这好像也是
1: 吧，阿姨啊。
0: 啊，是啊，妈妈，而且小枣她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给她一次机会，不用操心了，妈妈。
1: 阿玉啊，我是这么看的啊。你毛毛这个孩子，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是不是？再说原来还是我们的干女儿，现在是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儿，两家并成一家，这不好事儿吗？你说是不是啊？
2: 我知道了。

0: 我爸爸，你跟我妈妈旅游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1: 你妈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大概是不习惯，还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感觉没什么安全感？

0: 人之间，
1: 闹着要回来了，我也没办法呀。
2: 突然就回来了，马龙跟小嫂走了，
1: 回去了。阿姨怎么样？哎，志明，
0: 要不你进去劝劝阿姨，你是她未来的女婿。上人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去，你去，没事。
2: 他，
1: 我说，我觉得吧，让阿姨一个人静一静，的确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2: 志明说的对，我们今天谁都不要劝了，让妈妈自己待会儿吧。
1: 没事。啊。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小枣早一点跟妈妈带进一个女朋友来。儿子都长大了，连小枣都已经有枣了。

0: 妈妈，妈妈，
1: 这么丰盛啊！
2: 我去买菜，大家晚上回来吃饭啊。
1: 爸，你看我妈留了个纸条。
3: 买菜去了？
1: 她昨天晚上怎么样？
3: 我上去睡觉的时候啊，他已经睡着了，没敢叫醒他。
4: 但看这个样子，阿姨心里应该是想通了。嗯，
3: 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说明啊心情不错。
1: 说的对，那今天晚上大家把所有的应酬都给推掉，回来陪刘女士吃饭。
3: 这就对了，来，
5: 好，吃吧。

0: 好了。
1: 怎么了？一大早上状态不好，担心我打不赢官司啊？
0: 不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干妈。
2: 小总，妈妈这边没事了，放心打官司，晚上回家吃饭。
1: 听见了吧？
0: 真的假的？
1: 放心了吧，走吧。
0: 啊！真的？
1: 我姐都这么说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接丁丁回来。出发吧！
0: 加油！
1: 加油！
3: 爸，你这尿不湿给穿上了啊！以后这一天都多少回了？
4: 爸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走着请假也不是办法，对不对？要不你辞了吧，专门回来照顾他。
3: 为什么是我呀？啊，要辞也是你辞呀，他不是你爸吗？
4: 我真的。

0: 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吗？你不也得一起管？是不是？
1: 管什么？你管。

0: 怎么啦？怎么今天白天能回来啊？哎呀，心安，你今天没有那么忙，而且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小枣官司打赢了。哦，好哎。小枣她现在跟毛毛去接丁丁了，晚上就会回来的。哦，好啊。 妈妈，我知道啊。小枣跟毛毛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你的顾虑呢，我也明白。可是毛毛是你从小看大的，也知根知底，他跟小枣在一起，彼此是真心喜欢的。最主要的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两个，
1: 我没说不同意。
0: 你看。
2: 我格局小了不是，我就知道我妈妈是最通情达理的啊。花花，嗯，小嫂的事情有着落了，妈妈就放心了。嗯，你和志明的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哎呀，事业重要，但是女孩子生的晚了不好。
0: 生了孩子要影响事业，
2: 她也不能不生啊。可是生了以后，妈妈生，唠叨什么呢？怎么了？没怎么，我其实挺高兴的。哎呀，我放心了。啊，你们都长大了。
0: 可是妈妈老了，什么事情都帮不上你们，只能成天的唠唠叨叨的。你胡说，妈妈才没老呢，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哎呦，不要每天想这么多了，好不好？妈妈，你放心吧，就算我跟小枣以后成立了家庭，我们也会对妈妈好。妈妈在我们家，那就是定海神针的。
2: 记住要对爸爸好一点啊！知道了。今天晚上叫小枣把毛毛和丁丁一起叫来吃饭。啊，
0: 那感情好啊！我要跟小枣说的话，她肯定开心死了。
2: 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还不去上班呀？别在这儿唠叨叨的。
0: 哦，快去！快，等一下有人找你了，快去啊！还嫌我唠唠叨叨的？知道啦，来亲一个，晚上见。走啦，我现在跟小枣说啊。

0: 我还没啊，能不能小早就救完一会儿吗？嗯，
1: 丁丁，
0: 哎呀，小明小我，
1: 咋了？
0: 想我了？<笑>
1: 你脸怎么那么臭的呀？
0: 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夫妻了，但还是丁丁的爸爸妈妈吧。孩子呢，我会定期让你来看的。
2: 不用，
0: 但是也请你体面一点，做个好父亲吧。
2: 那我也希望你体面一点，以后来接送孩子，尽量一个人来。
3: 听妈妈的话，爸爸再见。我们去吃大餐吧，好不好？
4: 好耶！
3: 我们还是回家吃吧。
5: 啊？
3: 我姐跟我说，刘女士给我们做了满汉全席，给我们开庆功宴呢。<笑>我现在打赢了官司，也保护了自己喜欢的人。
5: 我觉得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现在就回家，给爸妈一个交代。
1: 谢谢你为我和丁丁做的这些。
6: 妈妈，我饿了。啊，
2: 丁丁小朋友饿了，走，来，我们上飞机，走喽，走喽。<笑>
6: 啊，
2: 一会儿想吃什么？
7: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想吃什么？麦总，目前的婚礼排期已经到年底了，还有很多客户来咨询明年的档期。
8: 我们可以开放一下后续的预订通道。总之，现在每个部门呢配合都非常默契，也很专业。我非常信任大家。
9: 自从评上了四大特色酒店以后啊。
10: 我们心安理得生意是越来越好啊！
11: 那也是因为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崔叔，多多，忙完工作今天赶紧回家吧。
12: 好，
11: 好，
12: 你也早点休息啊！
10: 早点休息。
12: 走。
10: 姚总，到点下班，回家吃饭啦。
12: 好。 我和麦水一起来接你啊！各位同事，辛苦了。除了要留下来值班的，其余的人可以到点下班了。我不提倡没有意义的加班，你们一定要学会好平衡工作与生活。这样，我翻译一下啊。
13: 姚总的意思是说，新的华东区要有新的气象，工作要讲效率，但是生活要丰富多彩。谢谢姚总。

0: 小妖，当司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0: 老麦啊，当老板的感觉呢？
2: 好，好。
1: 妈，
0: 哎，
1: 妈，
3: 奶奶去哪里了？哇，这么丰盛的，哇，你喜欢吗？
4: 烧了那么多菜，
1: 走走走。哎呀，哎，妈妈没在楼上啊，她是不是出去了？
4: 奇怪，这个点啊，她从来不出去的，肯定是待在家里等我们回家呢。
0: 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儿呢。
3: 干嘛？你还没洗手呢。
4: 这么少，
3: 一会儿洗手。
5: 我不
0: 关机。他关机了，
3: 是不是没电了呀？
4: 那行，等着，等他回来再吃啊。
3: 好，
1: 好，
3: 洗手去吧，
1: 洗手去
3: 吧。
1: 去洗手，去洗手。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一直关机啊，这么晚能去哪儿呢？
2: 好啊，等了这么久了，不要再等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1: 好好好，那我们分头去找，就去妈妈平时常去的那些地方。志明，

0: 在家里等我们。
1: 好，那你们小心。
2: 哎，我把丁丁送我妈那儿，她明天还要上幼儿园，然后再来跟你们汇合。嗯，
0: 好，我妈只要回来，你赶紧跟我说啊。
2: 抓了。
1: 对。
2: 哎呀。

0: 好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啊，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
1: 我没见过。
0: 哦，谢谢啊。
2: 哎，海南
3: 王叔，您看见我妈妈了吗？哎呦，
4: 真没见到。
5: 啥？
3: 是的，是的。
5: 找到了吗？
3: 没有啊，我们去前面那个弄堂再看看。哦、走。
0: 饼子才吃的吧？
6: 哎，小华，
7: 小华，
3: 看到俺们老婆吧？
0: 妈，就算听没看到呀。
7: 哎，听没来过。啊，
0: 听没来过呀。
7: 行呀，行呀，行呀。哎，
0: 今天还
8: 行。
0: 走。
7: 要是看到阿玉的话，叫伊早点回来，好吧？
0: 好好好，
7: 行了，叫
0: 伊早点。行行行，
9: 喂，何东，你现在马上去公安局报个警，刘阿姨不见了。
10: 对。行，赶紧。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
0: 哦，谢谢啊。
1: 没事，不用谢。
0: 哎，志明。
2: 喂，小花。
1: 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回来一趟？我想刘阿姨是离家出走了。
0: 哎，我现在回来。
2: 志明啊，欢欢打电话说你让我们都回来，你找到你阿姨了？
1: 我发现刘阿姨没有拿钥匙走，还有客厅全家福不见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所以我想刘阿姨是不是自己计划好要走？
2: 自己计划？
0: 志明，
2: 欢欢，
0: 爸爸，怎么样？
2: 我去了街心花园，没人啊，客厅的那个全家福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你妈拿走了？
3: 姐，姐，哎，
0: 怎么样？
3: 我们去老房子附近问了很多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妈妈。
4: 但是有两个阿姨说前两天在街上见到干妈，就是感觉她脸色有点难看，叫她也不答应，有点奇怪。

0: 你好，你的快递。
1: 哦，谢谢。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是什么时候交代你的？
0: 中午吧，午饭后大概。她说这很重要，让吴彪晚饭后送过来。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哦，谢谢啊。我妈留下来的。
2: 快打开看看。
3: 晚上的饭菜好吃吗？哎，再好吃也没口福了。今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天你们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因为我已经走了。我生病了，但是我已经想开了。我伺候了你们大半辈子，最后的时间啊，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去看看好山好水，说不定到时候心情一好，病也就好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也不要来找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尊重我。最后再祝福你们几句，欢欢、小枣，有时间多关心关心爸爸，你们都有伴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空落落的，有时间多带他出去玩玩，钓钓鱼，旅旅游什么的啊。他想喝点小酒就让他喝吧，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想我啊，爱你们的妈妈。

过段时间，我就去陪你了。我以前叫你妈，是为了讨好你。今天我是真心的。 你在天之灵，多多保佑老麦，保佑孩子们，保佑我们这个家啊！

0: 妈，你在那儿一定很不单吧？过段时间我就会去陪你，好好照顾你啊。
1: 都怪我，你妈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竟然没发现，我太粗心，都怪我。爸爸，
2: 爸爸，这不怪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妈妈，别还没有找到她，你自己先垮了。
3: 爸爸，你再想一想，妈妈还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4: 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能去哪？
5: 刚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阿姨的购票信息，说是去了安徽。
2: 安徽？
5: 安徽？
2: 有说具体去哪儿了吗？
5: 绩溪。
2: 那不是妈妈的老家吗？
1: 快给大姨打电话。
2: 对对对。我给大姨打个电话，妈妈没准回老家了。

0: 哎，欢欢啊，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的？你们都还好吗？啊，挺好的。那个大姨，你现在在家吗？我妈有没有去找您啊？
1: 你妈回老家了？
0: 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带着球球到婺源来玩了，现在小杰应该在家的，我赶紧问问啊。
2: 哦，好的，那我电话不挂啊，大姨，我就这样等您哈。
0: 老方。
3: 给小姐打个电话吧。哎呀，
2: 你给打不就完了吗？
0: 你真是的。打呀！啊，那去问一下，问一下芳姐。
3: 喂，
2: 没有。
0: 欢欢，小杰说你妈没来过，
3: 也没人给她打过电话。之前我倒是给你妈发过消息，让她有时间的话回老家来看看，可是她没来过。
0: 哎，欢欢，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3: 没事，大姨。啊，我跟我妈妈吵了一架。我妈有点生气，可能躲起来了。大姨，如果我妈妈给你打电话或者她去找你的话，你第一时间跟我说哈。好，知道了，你先别着急啊。欢欢，大姨，
0: 想跟你说句话。你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忙工作，你妈是很不容易的。
3: 你呀，要让着她点儿。
0: 啊，我知道的，大姨，放心吧。
5: 奶奶，我要洗澡睡觉了。
4: 哎，大姨，你先去哄球球吧。
5: 奶奶。
0: 哦，那再见啊。嗯嗯。

0: 阿玉这个脾气啊，跟女儿吵几句嘴，人都不见了。
1: 没事儿，他就那么一个人，
2: 他会去哪儿呢？
3: 妈妈没去大姨家，那有没有可能回上村了？外婆的老房子就在那儿。
1: 啊，对对对，
2: 有可能，妈妈可能回了老房子了。

0: 去哪了，姐？
1: 上村。
2: 上村这么远，来回两个多小时路，空跑回来不挣钱的。
1: 哦，师傅，我来回的路费都给你，好吧？
0: 你上吧，上吧，上吧。
1: 啊，谢谢。
3: 志明，你今天跟我回老房子去看一看，看看妈妈在不在。我们现在出发。啊，
4: 等等，你们都有工作。我去吧，我去上村。
5: 哎，不是，我们年轻人去，我们去，
3: 都不要说了，今天就听我的好吗？今天晚上就我跟志明过去，你们都留在家里。明天一早，爸爸，你带着小枣还有毛毛去医院看看妈妈的病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志明，我们现在出发。
5: 不是，就你俩。
6: 那你们一路小心啊。
3: 放心吧。
4: 注意安全啊。
3: 带车钥匙了吗？
6: 带了。

0: 您好，请所拨打电话关机。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呀，就是点胃疼嘛。
2: 妈妈，怎么不跟我说再见啊？

0: 吃点东西吧，熬了这么久了，不吃点东西垫垫，把身体熬坏了怎么办啊？你放心吧，阿姨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就是很自责啊。 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我妈妈不对劲了，可我是惯性思维，我以为她在瞎操心。把车钥匙给我，你开了100小时车了，换我来开吧。车钥匙给我，我没事儿。

0: 志明，这边，就是这儿。这门没锁，是里面反锁上了，我妈肯定在里面。
1: 等一下，
0: 你小心点啊，志明。能看见吗？

阿姨，妈妈，妈妈，你在里面吗？我是欢欢啊。你如果在里面，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妈妈，你就算是生病，你得跟我回去，我们一起治疗呀。你知不知道爸爸跟小宝的？

0: 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1: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是的。
2: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师弟。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3: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
5: 树莓吧，
4: 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6: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4: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十八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隐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义检、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隐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

0: 以老助老，邻里相依，抱团相守，温暖朝夕。顺捷社区的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 清晨的顺捷社区，陈光和煦接向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他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他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圣洁社区政务方面的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员，我有一点了解。我具体那个接待对象呢，叫陈爱弟，他因为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这人员叫他小姐妹一起呢去，给他要要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不对，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听话的，我们对我们的道理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很好很好，我他也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呢，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为兼职做这样工作的。
0: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2: 那我能身体好不来着？
3: 身体好，感谢。
2: 那是现在？
3: 八十四。
0: 嗯，八十四。给的，那多少把都，那才把那多少年纪都没了。才多少？
2: 哎，可是多少年了？你看，我这边蛮棒的啊，身体好，那年纪40、40去了。你个，
0: 滚，上万里滚滚，年
3: 想到了。
0: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曹家街道顺捷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 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4: 我们顺捷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未老服务，做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0: 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捷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 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4: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老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 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对、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 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邻里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0: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同属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1: 我是那个身体政务帮帮团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政务帮帮团快60年了哦。以前呢，这个帮助那个托住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0: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4: 为了让邻里善意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偿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0: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捷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施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为加快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上强调，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
0: 我区召开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残联主席团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8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施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为加快建设产城人文参加。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和滨海新区设分会场。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施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到党中央工作后，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的光辉典范、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留给绍兴的宝贵财富，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汲取智慧力量，锤炼过硬党性，打开思路格局，在深学细悟中明方向、筑忠诚。施惠芳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在对标自省中知敬畏、守底线，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要对照立党卫工要求，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上级各项重大决策，做到党性坚定、一心为公。要对照为民造福要求，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优先。要对照科学决策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研判发展形势，

0: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做到实事求是、规范用权。要对照真抓实干要求，大力弘扬党建精神、六干作风，聚焦落实二字，全面树牢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施惠芳强调，要突出从严从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坚持精准聚焦、动真碰硬、深化转化，在问题插板上靶向发力、清仓见底，在整改整治上从严从实、标本兼治，在推动发展上实干争先、善作善成，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上观看警示教育片，柯桥区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文旅集团绍兴大学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8号下午，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优化招商机制、招商体系，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会议，区领导周小国、蔡建红、朱江桥、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
2: 钱林江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深度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他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要深刻认识，招商引资工作是落实总书记重要嘱托的具体行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从站位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招商引资工作抓实抓好，看到变化，见到成效。钱林江强调，要建机制，做到领导干部一贯到底，各级主体一抓到底，全链闭环一统到底，全团队协调一以贯之，构建区级主体、平台主攻、镇街主动、国企主体的全域招商体系，推动形成项目从洽谈、签约、落地到开工建成投产的全链条闭环。要优政策，坚持合规性，注重成体系，体现含金量，全面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助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要用基金，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运作，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边界，用好基金招商利器，切实发挥基金在项目招引落地中的撬动作用。要拓场景，把场景作为招商引资的撬动因素和产业发展的赋能手段，按产业、城市运行、教育等类别系统梳理场景清单，持续开放场景，确保成熟一批推进一批。要重方法，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重点推进链主招商、乡亲招商、科创招商、内生裂变等，紧盯链主企业生态圈，招引大项目、好项目。要强队伍，把招商引资作为锤炼干部、考察干部、选用干部的前沿阵地，推动干部在实战中锻炼，在比拼中成长，在考察中配强，加快锻造一支懂招商、懂经济、懂产业的招商队伍。于丹强调，要更加重视大项目招引，围绕重大项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力招商一批链主型、龙头型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更加重视服务保障，项目专班要转变理念，提速推进，切实破解审批、资金等堵点问题，为项目落地提供全周期服务。要更加重视时间节点，紧盯关键环节，锁定先发优势，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各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要更加重视政策工具箱，充分研究灵活运用上级各类支持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更加重视要素保障，紧盯土地出让、租地拿地各办目标，加快工地节奏，做到应保尽保，全力冲刺双过半。会上，区投促中心汇报了全区招商工作情况及下步安排，提出了相关建议。场景办汇报了全区场景工作谋划情况及下步安排。四大发展平台围绕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汇报了

0: 招商工作情况及半年度计划，相关政阶国企作书面汇报。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区上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全面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奋力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2: 会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各部门各政阶要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地见效。会上，区卫生健康局、区医疗保障分局、百官街道、益田镇等部门单位围绕残疾人康复服务、医疗保障、基层助残等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赵香尔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表扬“十四五”期间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先进典型，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获评先进单位集体。此次获评的先进单位全国仅50家，浙江省仅有5家。这一国家级荣誉是对我区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工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高度肯定。
2: “十四五”以来，我区深入贯彻总局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部署，坚持质量强区战略，成功打造产品服务管理一体化认证服务矩阵，持续释放质量认证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及助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强劲动能。经过多年深耕细作，我区企业质量认证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产业质量根基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233家、693家、608家企业分别获得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1512类产品获得3C 认证。“十四五”期间，规上企业三体系认证覆盖率分别提升30%、23%、18%，74个产品通过绿色产品认证，38个产品通过同线同标同质认证。 在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施华散认证高品质产品认证，组建商于碳足迹质量认证联盟，积极探索一次核查多国互认、机构间结果互认模式，降

0: 低企业认证成本20%以上，预计首批颁发国际互认证书24张，同时强化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在质量认证、检验检测领域加快创新突破，出台各类奖补政策10项，累计兑现奖励620万元。 此外，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该局还创新推行“315工作法”，开展产业定制化服务，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35个，解决共性问题27个，形成“解决一起带动一链”激活一片的辐射效应，建立质量认证服务站，打造家门口认证加咨询加检测一体化服务，每年服务企业上百家次，缩短企业认证时间30%以上。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紧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三强一机”总体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战略部署，推动质量认证与产业发展绿色转型、内外贸融合更深层次联动，持续以质量认证为抓手，赋能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1: 坐落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在日化领域潜心耕耘22载，从蹒跚探索到接轨全球，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企业在岁月磨砺中步步进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通过扎根一方热土、淬炼核心实力、行稳致远，成长为备受国际巨头青睐的现代工厂。
2: 踏入占地151亩的厂区，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奏响产业发展的活力乐章。吹屏车间内，平坯历经高温塑形、高压吹塑，蝶变为形态各异的日化包装瓶。 GMP 洁净生产车间里，智能灌装设备精准运转，洗衣液、消毒液等产品依次完成灌装、选盖、贴标，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尽显现代化生产的高效与专业。企业现有员工350多人，日化产品年产超20万吨。企业创始于2003年，最初尝试打造自有品牌。 在积累经验、探索前行后，于2009年顺势转型，聚焦 ODM、OEM 代工赛道，如今山姆、盒马等知名商超、联合利华、宝洁、汉高、狮王、立白等海内外头部日化品牌均成长为企业长期合作伙伴，三成产品远销海外市场，一条集研发、生产、出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此稳稳搭建。
3: 这个。
2: 硬件上却是软件也要跟上，包括我们，这2年也在500强企业引进了一些生产线的管理人员，这是对整个企业的一个管理水平的提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长久的发展与突破源于硬件迭代与科技深耕的双向赋能。2023年，企业携手江南大学设立专项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同时深化与中国日化研究院的技术交流，聚力攻克行业技术难题。不仅如此，企业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全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专业研发中心，配套建成超5000平方米的标准化检测中心。该载体将于今年正式投用，为技术创新再添强劲语义。
3: 现在的所有的生产的电力全部，使用的电力基本上是50%以上是绿色电力，这是我们企业绿色发展的一个也是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也希望我们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有减碳的要求，整个实现绿色制造。
2: 凭借持续创新与严苛品控，美生日化成功入选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斩获多项国内外权威认证。企业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多年来始终保持每年25%至30%的增长速度。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将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推广清洁能源应用，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向着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基地的目标奋力前行。依托上虞雄厚的制造业根基，这座兼具实力与活力的日化现代工厂，正以更绿色的理念、更智能的装备、更开阔的视野，逐梦前行。

0: 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晚风拂面，光影流转，烟火升腾，为丰富辖区群众周末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镇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到热闹温馨的休闲氛围。连日来，谢塘镇常态化打造晋升光影烟火集市，依托晋升芯片厂独特文旅资源，以沉浸式夜游体验为核心，融合美食、文创、休闲业态，让古韵故里焕发新潮活力，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夜间打卡的新晋热门地标，
0: 像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夏夜景致。集市内摊位有序排布，品类丰富多样，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地道蟹塘香干口感醇厚，风味独特，承载着本土烟火味道。除了特色美食区，文创市集区域同样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创好物、手工饰品、趣味摆件琳琅满目，兼具创意与质感，融合本土文化特色与新潮设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打卡留念。现场人声鼎沸，笑语盈盈，摊主热情吆喝，游客惬意闲逛。光影交错间，市井烟火与文艺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最动人的夏夜图景。
2: 爸爸今天给我买了糖花，我好开心，甜甜的。
3: 今天我跟小伙和伴出来玩，我很高兴，我坐了七上，我又看了表演。
2: 我今天亲手自己做了一个扇子，我很喜欢，很高兴。
0: 近年来，谢塘镇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立足谢晋故里文化底蕴，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从上个月起，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每周六准时开市，常态化运营，不仅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为市民提供家门口的休闲好去处，更有效激活了乡镇夜经济，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4: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开壳见黄，丰腴肥美的六月黄是广大市民夏季餐桌上过时不候的美味。这两天，记者在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六月黄已经集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尝鲜购买。
5: 上午八点多，记者在狮子码头市场看到，前来购买六月黄的市民不在少数。六月黄按大小规格精细划分，其中1.5两规格的六月黄价格为40元一斤，1.2两规格的售价在25元到30元一斤，1两以下的小规格六月黄在10几元一斤。
6: 尝一下鲜嘛，他们说有点好吃的，买了18块钱，那就是那个水煮一下嘛。
5: 随后，记者来到恒利市场，看到场内各生鲜摊位已大量上架鲜活六月黄，价格与狮子市场相差不大。根据螃蟹个头大小、鲜活品质梯度定价，目前场内一两不到的小个头六月黄售价仅15-6元一斤，经济实惠。2两规格的六月黄零售价为50元一斤，品相更加肉质更饱满的2到3两精品六月黄价格在60-70元一斤，整体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7: 我们都是早上呀12点多起床
8: 吃冰。
9: 我陪着你。

0: 喂，麦叔，刚才欢欢在我部方面说，其实阿姨的状态不太好，而且她先跟欢欢两个人僵持住了，我觉得你们得马上过来。好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还有这边，你有什么最新消息马上告诉我。好，你们注意安全。
1: 你还没回去啊？小枣给我打电话了，你的肿瘤没有确定是恶性的，需要复查。我帮你约了最好的医生，跟我回上海吧。万一是良性的呢？ 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好啊，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我就在这里留下来陪着你。你去哪儿啊？
2: 要住总得有吃的呀。
1: 去。你先走。妈妈，有什么要买的吗？
2: 够不够？我今天有点累了，吃现成的吧。也行，老板，结账。都这样了，他怎么还不走？ 辣涮鸡肉，辣涮笋干，辣涮肉丝，多放点辣啊！
1: 来，谢谢啊。

0: 吃不惯吧，回去吧。吃得惯啊，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喜欢。
1: 要不去给你卖点别的吃的吧？
0: 你别管我，我喜欢吃这个菜，我觉得挺好吃的。

0: 麦叔，我先往窗外走了，你稍等一下啊！不是，哎，麦叔，哦，志明啊，
1: 阿姨怎么样？状态不太好，她一直想留在这儿，我跟欢欢又不敢硬来，所以就只能陪着她。
0: 胡闹！我去找她。
2: 哎，麦叔啊，
0: 你们先去，我去给欢欢买点喝的。
2: 哦哦哦，你早点回来啊！
0: 好。
1: 爸爸，你慢点。
3: 别硬撑了，你使的这些招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你不是不想走吗？我也不走了。我呢，就陪你住在这儿。反正我工作我也不要了，就是耗嘛，我就跟你耗，耗到你跟我走的那一天，不然我也不回去了。
4: 你长大了，你决定吧。
5: 刘阿姨，哎，
6: 爸爸，
5: 姐，刘阿姨，我告诉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3: 干什么那么凶？
5: 爸爸，你冷静冷静。路上不是说好见到妈妈好好说吗？这个老太婆，她想把我扔在半道上了，我能冷静吗？ 你脑子灵灵清好吗？啊，你都50多岁的人了，你还这样，你给家里孩子添了多大麻烦？啊，小董，刚刚结了案子，就为了你请假，还有欢欢、志明，扔下酒店，扔下员工，跑到这儿来，半夜3更开着车来的。
6: 我没觉得他们来了。这么些年，我什么事都顺着你，啊，我对你低眉顺眼，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呀？我有什么好怕你的？可我要是像你那样，咱们俩针尖对麦芒，这个架不早就一拍两散，完了吗？
5: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了，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去，回去治病，要不然我给你离婚。

0: 你说就说，你怎么说的这么严重啊？怎么连离婚都说出来了？
1: 哎呀，我就是，我那是吓唬吓唬他。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先您别管了，一会儿我进去，我好好劝劝他。我先进去。

0: 吓死我了！觉醒了！我妈那个辣椒，真的是快被辣死了。你自己
1: 不说一点都不辣吗？我骗她的，你还看不出来？聊得怎么样？还在聊呢。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心里害怕死了，但她这个人呢，逞强惯了。 当着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只有我爸爸来了，他才该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0: 所以，阿姨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1: 绝得很。

0: 老梅，我这臭脾气要是能活下来，我会改的，但不知道这里知不知道好。万一我走了，你可不能念旧我。你才60都不到，日子长着呢，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能照顾你的人，还给人家搭下手，哄着人家，把日子过得热热闹。
1: 什么呀，我告诉你，我老麦活着是你的人，我死了也是你的鬼，你也一样。
0: 可是我害怕，这可是癌症啊，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想留下来就留下来。
1: 好了好了，我一会儿就去跟志明辞职，从今天开始我哪儿都不去了，一直陪着你好吗？

好好睡一觉，我去跟欢欢、小岛他们聊聊，让他们给你点时间，啊，好好睡。嗯，我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0: 受得了吗？
1: 没事儿，这算什么？
0: 你呀，跟你妈一个脾气，碰到什么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儿呢，就一个人自己扛着。是我特别后悔。我原来跟你妈经常开玩笑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万一要是得了癌症，我的意思是得要七八十岁的人如果这样。可是没想到你妈这回她是不是信了我的话。嫁了我30年，操心操劳了30年，爸爸没本事，没让他过过一天真正的好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你跟程嫂都出息了，可以享儿女福了，可是他却病了，他的命太苦。
1: 爸爸，别这么难过，现在不是最坏的情况吗？对吧？
0: 这样吧，婉婉，明天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我陪着你吧。
1: 爸爸，既然我妈妈现在不想走，那我们不要逼她，我们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劝她。
0: 什么方式？
1: 爸爸，你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我下周约了肿瘤的专家，如果这1个星期能够劝动妈妈那是最好的，但如果劝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绑也把她绑回去。
0: 好好，婉婉，哎呀，你是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考虑问题啊要比爸爸全面，你可正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
1: 爸爸，我就算长大了也是你的女儿，你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0: 妈，醒了。啊，我呢，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确实太心急了，我应该尊重您的想法，所以我不逼你了。如果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不回去了。啊，
1: 真的？
0: 真的。 这里好山好水，空气又新鲜，我跟志明都很喜欢。平时我们两个也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一个长假。可是你
1: 弄车工作怎么办啊？工作你不用担心，西安里有崔叔，志明那边呢有河东。正好我们想趁这个机会看看附近的酒店行情是什么样子的。哎，出来，我带你去外面看看。
2: 走吧，走，去看看。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想多？

0: 哎呀，老婆，不是讲好了我来做饭的吗？你现在是家里的大熊猫，有什么事交给我，你发号施令就行了，行吗？你看，水我都已经烧上了。哎，欢欢现在酒店的工作压力很大，小枣也刚刚找到工作，明明又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人。
1: 全让我耽搁了。不是，昨天叫你去劝他们回去的吗？怎么都留下了呢？是是，我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说来都来了，啊，就当是给自己放几天假。你想啊，他们几个平时工作压力大，工作又忙，哎，来这儿放松几天也是应该的嘛。再说你看。 在外面都在干体力活呢，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0: 原来以为朵金是个三沟沟里，不用麻烦儿女们了，谁想到反而把他们给耽误了。哎呀，
1: 这个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了耽误呢？我们俩的健康快乐，才是孩子们最大的希望。
2: 行了，来来来，交给我吧，啊，来来来，你放心，哎呀，
1: 老妈，你身体好点了吗？我帮你洗弄吧。哎呀，
0: 这厨房里脏，快出去，你在外头等着吃就行了，快去吧啊。
1: 啊，小枣，是不是有话要跟你妈说？
2: 哦，对。
1: 那行，你跟你妈聊，我先出去一会儿啊。哎，别动啊，回来我来做啊。
2: 怎么了，妈妈？啊，我之前那个案子就要开庭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回去。啊，但我姐跟志明哥都留下来陪你，行吗？
0: 行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啊！你忙你的，快去吧啊！嗯，哦，对了，那个天凉了，你的厚衣服在柜子下面的那个衣层里啊，记得加衣服啊。
2: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别操心我了，我很快就回来了。嗯，
0: 小枣。 小枣，你长大了，又谈恋爱了，整天忙忙叨叨的，见不着你人。妈妈有些话都没机会跟你说。哎，妈妈欠一句对不起。 妈妈，你说这个干嘛呀？你是我妈妈，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小枣，你姐姐她从小身体很差的，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大病了已长快半年了，我很害怕她有三长两短。 你别小妈妈老观念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嫁到人家麦家，总得给人家添个后吧，所以才有了你。可谁想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星。就你生下来以后，你姐姐身体就好嘞。可是呢？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忙，照顾不了两个孩子。你姐姐长大了，有很多事要料理，又要上学，所以。

0: 万不得已才把你送到外婆家的。小枣，你的童年妈妈是缺席的，妈妈心里头很愧疚的。
1: 妈妈，我都知道的。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怪你了。
0: 真的？
1: 真的。但如果你要是可以健健康康的，再多唠叨唠叨我们，我就更开心了。

0: 姐，妈妈就先交给你了。等我回去之后，把律所的事情忙完，我就赶回来。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忙吧，这儿有我呢。姐，嗯，
1: 妈妈跟我道歉了，她说，对于切西会去，
0: 你就让她说说吧，这是她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
1: 怎么了，姐？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坐在这个石凳上发呆，每天都想着、盼着，希望自己一抬头，爸爸妈妈就能来接我回家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这次，我们一家子一起回来，我突然一下子都释怀。
2: 我知道，无论我在，妈妈她都是爱我的。当然了，妈妈当然是爱你的了。我弟弟从小到大，都这么懂事儿，这么善良。
1: 姐，
2: 我觉得我们陪着妈妈在这儿，她的状态有变好。咱们再努努力，一定可以把她带回上海的。
0: 我定。 你小时候不是说打方结吗？在哪儿打的？
1: 就在这儿打。
0: 就在这儿打。

0: 怎么样？没说。在等欢欢啊？是啊。这村里面太黑了，我怕他看不清路。谢谢。志明啊，你在这儿，我们大家心里。 都踏实了很多，尤其是欢欢。不过我跟你阿姨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还是怕耽误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反正我在这儿呢。梅叔，咱们是一家人，工作永远不及家人重要，所以您就别多想了。 陈欢特意交代我，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想去考察分店选址，顺便带阿姨出去散散心。
1: 我觉得你们真的考察考察也不错，万一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睡得好吗？嗯，那就好。洗完吧，洗脸水、刷牙水都给你倒好了。欢欢啊，把早饭都准备好了。嗯，来，大贤啊，阿燕，你看，女儿一大早起来。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你准备的早餐，
1: 妈妈，你吃鸡蛋，我们喝豆浆啊。

0: 宣布个事儿啊，我们吃完早餐以后啊，要陪着志明跟欢欢，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在这儿搞一个酒店，我们得去帮他们选个好地方。
1: 又要搞什么名堂？
0: 没有搞什么名堂。这儿你熟啊，你不陪他们去，谁陪他们去啊？再说你不是说怕耽误他们俩工作吗？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的工作，你能不去吗？
2: 是啊，阿姨，我们很需要你当向导的。
3: 妈妈，别天天在屋子里待着了，多闷啊！陪我们出去逛逛，就当帮帮我们了。
0: 先吃饭。

0: 哎呦，这么多年不见，我在差点没认出来。
1: 王姐，
0: 哎，是我。哎呀，哎呦，这是什么风啊？又把你们吹回到这山里来了。中午到姐姐吃饭啊。
1: 王阿姨，不用客气了，我们陪妈妈出来玩，我们一家子人一起呢。
0: 这是欢欢吧？不用客气，我那鸭子跑到田里去了，等我把它抓上来，咱们就一起走啊。
1: 嗯，好，好像在那边吧。
0: 这样啊，也我们帮您抓吧。哎呦，那可太新鲜了。
2: 志明，走，抓鸭子去。啊，走。
1: 要不我去吧？
0: 不用了，爸爸，我们两个就好。哎，走。哎，你们，过来，过来，过来。
3: 爸爸，你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家欢欢都这么大了。姚志明，到你那边去了，你看一下。
3: 来了，站站站站。
0: 这是叫姚志明，叫姚志明，快快快，就在这，快快快！好，好，好，好。你看到我妈妈刚才笑了吗？ 这是这么长时间，他真正发自内心的笑。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想要回来了。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有她的回忆。她在这里才是最舒服，最能找回自己的。不像在上海，随时随地都要抬头挺胸，上海话要说的地道道，连跳舞。 到四处个 C 位了，在这里生活，我妈妈才是最快乐的。
1: 阿姨只有当你妈妈的时候，才会坚强，谁心里有你？

0: 说这个小孩呢，花花、明明、来，快合影来，
1: 来了，走，来来来，给你们拍照，拍照喽，来，
0: 等一下，
1: 拍照了，来，3、2、1，茄子。
2: 菜上齐了。
3: 哎呦，阿姨，你看还要再点一点什么？
0: 啊，不要不要了，这么多了。
3: 我想的是，也不知道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就都点了几样。
4: 不用。
5: 哎呀，你看，哎，臭鳜鱼，这个是毛豆腐吧？
4: 嗯。
5: 还有这个甲鱼，炖着哦，火腿炖甲鱼。哎呀，都是硬菜啊。我听说啊，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哎，咱们现在又在徽菜之乡。就近取材，这个味道好得不得了。
0: 那当然了，当年会搬进京的时候，徽菜也带到北京了，在全国的名头那可是第一名啊。
5: 老婆，我发现啊，你对戏曲真的是蛮有研究的。不过呢，咱们一家还是你面子最大。你看，志明给你点了那么丰盛的一桌，我倒是可以沾沾你的光了。来。先给你妈尝尝这个臭鳜鱼，肚子上的肉，你尝尝。
4: 什么？
5: 来，欢欢。
4: 好，
5: 你们也尝尝。
4: 没事，爸爸不用管我们。
5: 吃。
0: 嗯。这鱼腌急了，腌得不到位。哎，现在的商家急功近利。光顾了赚钱了。
4: 妈妈，那你知道这边比较正宗的臭鳜鱼在哪儿吗？
0: 啊，我小时候住的村东头的那家冯氏臭鳜鱼，那就很好吃。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要急着做生意，缩短腌制时间。哎呀，那吃起来是又臭又香，好吃极了。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开着。老的老，病的病，以前的味道也找不着了。
3: 村头药店，
4: 走，问一下。
6: 哎，阿姨，你跟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冯氏臭鳜鱼啊？
4: 哎呀，不知道啊。啊。
3: 叔叔，阿姨，你们好，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6: 不知道。
4: 谢谢。
7: 啊，不用谢。
3: 阿姨，请问知道冯氏臭鳜鱼在哪吗？
4: 哎，不知道。
7: 我们不是在一个。哦。
6: 没事，谢谢啊，
3: 谢谢。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4: 这就是冯氏夫家的店。
3: 但这是做蛋糕的。
4: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6: 哎，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5: 妈，我回来了。
6: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5: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6: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5: 嗯，
7: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5: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6: 来了来了。
7: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8: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6: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7: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6: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7: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9: 也为广大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了珍贵的学习平台。活动主办方希望全体参训者珍惜学习成果，学以致用，勤学苦练，坚守习武初心，传承太极正道，主动传播太极蓬勃发展，星火永续。
10: 我们是一次系列活动，我们上虞不只有太极拳啊，我们武术协会呢，我们目的呢要整体中外发展啊，要多元中发展。武术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啊，我们不能把原始的那种实证的

0: 精神去的啊，所以我们还要出这种实证的钱，我们还要把它老师很好的老师引进来。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一条路连接的不只是地点，更是生活。近三年来，区交通集团共建设道路11条，其中乡村公路2条、国道和省道5条，其他干线公路4条，修建道路总里程限达48公里。这些道路既完善了上虞的路网结构，也便利了百姓生活。

0: 这条道路途经盖北镇松下街道，东接余姚市的姚北大道，西接绍兴市志远大道，是去年2025年1月建成通车的。当时我们实际建设总里程约15.8千米。
1: 有了这段新的329国道，我们终于连通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黄金走廊，也减少了现状329国道上一段因穿越上虞城区小玉街道中心造成的拥堵现象。对优化和完善国道路网布局，统筹区域城乡交通一体化起到了重要意义。
2: 目前渝北高架项目正在进行地面道路施工，形象进度完成至93%，其中高架部分已于2025年12月正式通车。作为城市快速路，项目通车后，区域交通向西可通过群旋路，实现与绍兴主城区的快速连接；向东南可通过江东路互通，实现与上虞主城区的便捷转换。大幅缩短了上虞主城区与经开区间的通勤时间，并有效串联了杭绍甬高速，市民跨区域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个隧道是我们整个104国道上一段改建工程中全县公认的咽喉工程，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在我们攻坚下，现在这个隧道已经顺利实现双线贯通，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的标准建设。104国道是连接绍兴城区和上虞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83.72%。较计划节点推进顺利的话，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可以提前完工。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绍兴中北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便捷出行提供有力支撑。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海关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
3: 脚长八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5: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6: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7: 你像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

0: 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
1: 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
0: 刚跟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来，先来果腹一下吧。
1: 树莓吧，
0: 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0: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十八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八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情。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首先来看党建播报。近日，百官街道顺义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了便民维修、爱心义检、衣物缝补、健康测量、听力检测、反诈科普、水务咨询等多个服务摊位，让适老化便民服务直达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隐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助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

0: 以老助老，邻里相依，抱团相守，温暖朝夕。顺捷社区的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模式，深挖邻里资源，激活老年力量，用最朴素的邻里温情化解养老痛点，补齐服务短板。这种有温度、低成本、可复制的养老新模式，也为基层破解老龄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清晨的顺捷社区，晨光和煦，街巷静谧祥和。一大早，周五帮办团成员华淑芬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物资，邻里一句随口提醒，让她时刻牵挂起结对帮扶的80多岁独居老人陈奶奶。作为志愿队伍的核心成员，常态化上门帮扶独居老人早已成为她退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顺捷社区政务帮办的成员，我对那个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个需要帮助的成员，我有一点了解。我具体那个接待对象呢叫陈爱弟，他因为他老人家呢只有一个人住，那我们就是暂时呢就是为住宅成员叫到小姐妹一起呢去，给他摇摇听啊，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啊，问他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诉求。那老人家呢都很听话的，我们的对我们的到来他也很欢迎的哦。他们我们去的时候，他你们来了来了，很好很好，我他也很感激我们的。但是同时我帮助了别人家里，同时我心里也很得瑟，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很快乐。我为以后我还会坚持做这样工作的。
0: 日复一日的贴心陪伴，细致帮扶，让独居长者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这群同龄志愿者的到来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琐事难题，更填补了晚年精神空白，成为独居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0: 要不侬身体好不来着？
1: 身体好，哥哥。
0: 现在侬要做些啥子？
1: 八十四，嗯，八十四。
0: 哎，给的啊，侬多少把多？你那台北侬多少年纪多年了？
1: 没多少。
0: 哎，搿是多少年了？你看侬现在蛮棒的啊，身体好，侬年纪是三十七
1: 你
0: 哦。
1: 五年个，
0: 哎，
1: 嗯，
0: 滚石滚，
1: 上
0: 我要把你滚
1: 我
0: 滚。
1: 年想通了。
2: 看似简单的入户陪伴，背后折射出老旧社区养老的现实刚需。曹妃街道顺捷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高龄独居老人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独居长者日常无人照料，遇事无人倾诉，精神陪伴与日常照护双重缺口，成为困扰老人晚年生活、制约社区治理的核心难题。
3: 我们顺捷社区的话是典型的老旧型社区，辖区的话常住人口约6900人，60周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60%，老龄化程度高，高龄独居老人日常照护和精神陪伴需求居中。社区的话现在有党员191名，下辖6个小区。目前的话，我们深耕慰老服务，坐实基层治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养老服务的话，也一直是我们社区民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 专职社工人员有限，无法全覆盖精细化服务，外部养老资源适配性不足，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补齐养老短板？结合辖区邻里熟人社会的独有优势，顺捷社区党委转换治理思路，不再单一依靠外部资源输血。转而深挖社区内部人力资源，聚焦辖区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探索以老助老、互助养老新路径。
3: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力量有限，很难对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呢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发掘了我们的周五帮班团，由我们社区党委牵头，党员骨干带头。我们筛选了16名热心公益、熟悉小区情况的低龄退休居民，组建志愿者队伍。成员的话，平均年龄65岁。队伍按网格划分为4个小区，实行分片结队、常态走访。每周五的话，他们是会固定上门，为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探望、家常陪伴、卫生整理等等暖心服务。志愿者的话，都是我们的邻里街坊，人熟、地熟、情况熟，他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的异常状态。比如说，经常固定出门遛弯的老人突然没有外出、身体状况不佳等，都会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查看，及时帮扶。同时呢，他们也马上会反馈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这种邻里式帮扶，没有距离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养老服务的细微短板。
2: 相较于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同属老年群体的小老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之间没有沟通隔阂，更容易走进老人内心深处。从事志愿帮扶多年的金培芬坦言，互助养老新模式落地后，邻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自己做志愿工作也更有动力。
4: 我是那个顺捷周五帮班团的成员哦，我加入那个周五帮班团快6、7年了哦。以前呢，这个帮助那个独居老人哦，现在嘛有了一种人人互助哦，我感到非常高兴哦。现在干起来的感到非常有劲了哦。
2: 常态化的入户帮扶，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燃眉之急，但社区党委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纯无偿公益志愿模式极易消磨志愿者热情，同时受助老人也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运转。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社区双向发力，搭建多元化激励体系，赋能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3: 为了让邻里善意细水长流、可持续运转，我们坚持正向激励、模式创新双向发力。一方面的话，我们正在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志愿者服务时长进行积分登记，可兑换生活用品、社区文体活动等公益福利也优先向志愿者倾斜，肯定大家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的话，今年我们推出了低偿邻里互助微服务，让居民在居民群中搭建一个互助对接平台，居民有理发、小家电维修、代买药品、简单陪护等个性化小需求，可线上下单，有技能、有空闲。

0: 的邻里志愿者自愿接单，仅收取远低于市场价的象征性费用。这种模式的话，又尊重了我们志愿者的劳动价值，提升了服务积极性，也让受助居民更加心安。同时的话，我们坚守民生底线，针对孤寡、低保、特困老人，所有帮扶服务的话是进行一个免费服务，实现温情帮扶和长效运营兼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不断壮大邻里互助队伍，吸纳更多党员、居民骨干、业委会成员、社区合伙人来加入我们的服务队伍，持续优化低偿互助服务模式，细化服务清单，规范对接流程，让邻里互助更精准、更规范、更可持续。
1: 完善的激励机制让善意得以续航，双向奔赴的邻里关系让养老更有温度。如今的周五帮办团早已超越单纯志愿服务团队的属性，队员们在帮扶邻里之余，抱团出游，日常相伴，互帮互助，从服务他人的志愿者变成彼此依靠、共享晚年的养老伙伴。顺捷社区立足老旧社区实际，依托党建引领，激活老年内生力量，用邻里互助破解养老困境，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适配、有温度、可复制的互助养老新范式，为基层老龄化治理提供优秀实践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餐您用功快了吗？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
1: 点问题，为项目落地提供全周期服务，要更加重视时间节点，紧盯关键环节，锁定先发。李佳文报道。
2: 近日，区上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奋力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3: 会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各部门各镇街要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地见效。会上，区卫生健康局、区医疗保障分局、百官街道、益田镇等部门单位围绕残疾人康复服务、医疗保障、基层助残等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赵香尔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国家市场。

0: 党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表扬“十四五”期间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先进典型，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获评先进单位集体。此次获评的先进单位全国仅50家，浙江省仅有5家。这一国家级荣誉是对我区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工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高度肯定。
1: “十四五”以来，我区深入贯彻总局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部署，坚持质量强区战略，成功打造产品服务管理一体化认证服务矩阵，持续释放质量认证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及助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强劲动能。经过多年深耕细作，我区企业质量认证水平实现稳步跃升，产业质量根基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233家、693家、608家企业分别获得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1512类产品获得3C 认证。十四五期间，规上企业三体系认证覆盖率分别提升30%、23%、18%，74个产品通过绿色产品认证，38个产品通过同线同标同质认证。在夯实质量基础的同时，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施华散认证高品质产品认证，组建上虞碳足迹质量认证联盟，积极探索一次核查多国互认、机构间结果互认模式，降低企业认证成本20%。

早出门，天空阴沉沉的，时不时飘来一阵细雨，空气中都是湿漉漉的味道。不过下午雨水逐渐离场，气温方面，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今天凉意比较明显，有不少朋友都穿上了薄外套。我们来关注。

0: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1: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0: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2: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

0: 炭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1: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七八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锥台子，锥台子锥的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兴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八十四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主席，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是你还来看我，你这感激，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主席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九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实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0: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3: 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0: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 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4: 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细子俩人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短时间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5: 我们说这连接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呀，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粉末，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肥叶子。
6: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上了几年富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5: 流水也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肉也都不好吃。
6: 啥都吃过，不绵羊嘴。见我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1: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7: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0: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群众散步了、锻炼了，都在这个凉爽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啊！
1: 小朋友，快上来，把脱下来。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2: 家里面没大人吗？
3: 那边不能去啊！
1: 哎，那个小朋友，
3: 很危险的啊！
4: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何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点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